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，所以呢就和朋友一起来观赛。我和朋友呢一起加油呐喊，非常的激动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。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准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，所以呢就和朋友一起来观赛。我和朋友呢一起加油呐喊，非常的激动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啊，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个身边能多。

0: 天后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，闲暇市民、年轻球迷纷纷驻足观看，交流热议赛事，场内人气持续集聚。
1: 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，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的激情，希望在家乡和咱们这的身边能多。